0: 你的凉拌。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政府将废除大专法令。MyCard 持有人专属优惠200 ringgit 购买 F1 巴林站昌明门票。我国将通过东协寻求跨境烟霾最佳解决方案。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政府将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赋予我国学生运动更广泛的自由和民主空间。他说，这一项决定是在参考学生领袖提成的备忘录和意见之后做出的。学生领袖要求全面改革这一项大专法令。他说，虽然此前已经对大专法令进行了几项修订，让大专生能够积极行事，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这方面的自由空间，以符合国家教育改革议程。另外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也宣布，政府经过和巴林方面的深入磋商之后，成功为 MyCard 身份证持有人争取到专属优惠，以200 ringgit 的价格购买到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的昌明门票。政府从昨天开始分阶段发放2026年第三阶段慈悯援助金 STR，拨款总数达12亿 ringgit， 预计让530万人受惠。财政部说，这一次的受惠人数和今年初相比增加了30万人，当中有大约390万人来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另外有140万人是没有配偶的乐龄人士。另外，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杜夫加萨列说，截至今年7月，全国共有3210家餐饮场所登记成为 Menurama 慈悯菜单业者。参与的业者增加，证明了越来越多餐饮业者愿意和政府携手合作，协助减轻人民的生活成本负担。通讯部秘书长达杜阿布杜哈林安扎表示，2026年国庆日庆典的筹备工作目前已经完成 80%。 他说，各层级的演练已经在指定地点开展，而部门工作人员将在庆典前最后一个星期陆续前往现场。阿布杜哈林表示，8月21号也是庆典筹备工作的重要日期，到时候将和部城机构完成场地交接。谈到企业界的参与，他说，政府目前已经获得4863万 ringgit 的赞助，确保2026年国庆日庆典取得成功。另外，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自2025年1月推出的安全互联网运动 KIS 在沙巴已经吸引超过14万8300人参与。MCMC 企业通讯部发表文告说，在安全互联网运动理念之下推行的社区嘉年华，是持续教育民众安全、负责任使用互联网的措施之一。MCMC 表示，这些知识有助于公众及早识别风险，防止个人和家庭蒙受可能影响储蓄以及财务状况的损失。沙巴东区安全指挥区指挥官 Dato Victor Sanjos 驳斥网络媒体指一批武装分子进入沙巴仙本那和拿毒的消息，他说这些是假消息。 Dato Victor 保证两地的安全情况受到控制，公众无需对相关说法感到担忧。甘马晚景区主任 Mama Razi Mama Rosli 说，警方在昨天上午接获民众投报后，援引1948年煽动法令第四之一条文和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调查一个脸书账号的拥有人。他说，这个人涉嫌疑似含有煽动和侮辱王室机构、马来西亚政府以及警方元素的贴文。Mama Razi 发文告说，这个脸书账号最新贴文声称，警方日前在甘马晚朱柱海滩踢踹一名摩托车骑士。他说，这些言论带有恶意。
0: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十二月跨境烟霾问题需要继续通过东协层面的跨境烟霾污染次区域部长级指导委员会进行讨论，寻求最佳解决方案，减轻烟霾所带来的影响。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rma Douglas Umba Umbas 表示，代表我国参与有关委员会的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将提出有关建议应对这项问题。身兼沙拉越州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 Umba Umbas 表示，当局已经提交进行人工造雨行动的申请，目前正在研究何时展开行动的时间。国际方面，印尼昨天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增加到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的话说，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之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还没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还没能够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在试图循着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估计，重灾区可能还有居民被困在倒塌的建筑物里头。当局初步统计显示，当地超过300栋房屋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另外有过百间学校、医疗机构、宗教场所或办公大楼损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要求美方暂时终止对哥伦比亚商品征收的关税，以减轻强烈地震对当地企业造成的经济冲击。德拉埃斯·普列亚星期六在社媒发文说，他和特朗普通话十分钟，两人谈话非常友好和亲切。他在贴文中表示，特朗普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慰问，并向受灾的哥伦比亚家庭表达声援。白宫上还没对此做出回应。摩洛哥安全部门说，截至当地时间15号下午2点45分，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根据报道，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还在边境城市福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以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枪击事件发生在15号凌晨1点30分左右，地点位于大学一栋宿舍楼外。警方抵达现场之后发现5人受枪伤，伤者都已经送院治疗，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大学表示，枪击案发生之后，学校进入封锁状态，但是封锁目前已经解除。这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还在现场进行搜查，还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8月15号是韩国的光复节，纪念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获得解放。韩国政府和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参拜的举动，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遗忘历史的举动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韩方指出，这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韩国外交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表达严正抗议。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废除大专法令。 MyCard 持有人专属优惠200 Ringgit 购买 F1 巴林站昌明门票。我国将通过东协寻求跨境烟霾最佳解决方案。雷谢曼丹尼科斯加特安迪尼玛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04年的今天，理科大学在槟城校区电脑科学系的新大楼顶楼成功发射了微型地面站卫星。这座直径4.5米的卫星与日本、新加坡、菲律宾、越南、泰国和尼泊尔的地面卫星站相连，以促进与这些国家的网络研究工作。它不仅作为计算机科学研发的中介，还用作农业和教育等非信息技术领域的共享平台。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马来西亚教育计划2026至2035是一项长期教育发展蓝图，接替马来西亚教育发展大蓝图2013至2025，并以缩小差距、提升素质、共创卓越为主题。计划将落实中学教育义务制，教育部已制定相关实施指南，涵盖学生入学、教师配置及执行监督等工作，确保政策顺利推行，让每位学生都享有持续且优质的教育机会。
4: 你是我的凉拌。
5: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4: 也是他的凉拌。
5: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4: Saba VFM， 你的凉拌。
5: I could be yours。
4: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0: 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欢迎主播 Katrina 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1: 年八月十六号星期日上午9:17，萨瓦 VFM 你的两伴 Salam Lisi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日愉快 ，Happy Sunday。进入八月的下半旬，那我国的国庆氛围呢就越来越浓烈了，到处可以看到国旗和周旗随风飘扬，还有很多配合国庆日而举办的活动也将陆陆续续的展开。大家也可以借此机会呢，向年轻一代啊，我们的孩子们来灌输爱国情怀，挂国旗、买国货、保护环境等等，这一些都是爱国的举动。好的，那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听过的歌曲，有的是本地歌手迪奥大影演绎的这一首《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是阿令的歌《真相》。

青年是团结精神的传承者，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配合国庆日的到来，让我们共同点燃爱国热情，延续团结的精神，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携手创造和平、和谐与美好的未来。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RTM 是您最忠实的两伴。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山打根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雨，西海岸及古达是有烟霾的。到了下午，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雨，古达风势强劲，西海岸内陆及斗湖有烟霾。到了晚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雨，内陆局部地区有雨，西海岸古达及斗湖有烟霾。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5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西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至1.5公尺；苏禄海吹西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1: 9:31送上本地歌手 Zen 俊倩的《这飞机的人》。

0: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筷子兄弟的《逍遥仙》。
1: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0: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的是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我国首相纳杜斯里安华宣布，政府将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他也表示将会在下周三将此课题带入内阁讨论。另一方面呢，沙巴社会民主和谐党 KDM 宣布该党不再支持沙巴人民联盟政府。联邦财政部指出，共有530万名受惠者将从15号开始分批领取第三阶段的慈悯援助金 STR， 所涉及的拨款达到12亿令吉。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9:40送上吕口口的歌，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0: 认识我。
1: 记得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吴青峰的《宝贝儿》，还有之前的那一首呢是小玉儿的《爱我爱我爱我》。9:51送上本地歌手郑冰燕、杰文、王江伟以及 Farah Dul Hadi 演绎的《马来西亚的心跳》。

好的，很快的时间已经是9:54了，那待会儿在10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日上午。今天是周日，所以待会儿在客语新闻之后呢，马上就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五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六位是没有问题的。那下个小时期待能够接到您的来电咯。这时候送上一首新歌，来自陈升的《你是陌生人》。

Salam Malaysia Madani. Ni hao, nha chang he Sabah VFM. Kina he yu wang yin phun bo bao haka ti phong xin wun. Xin wun pen chip liang yu yu. Siu sen he xin wun ti yao. Nhìn mìn siêu chú mìn kì sẵn đà kèn su kèn, kíp chì lít su cao huyên. Huy sang phu kiểng pha xâm thay chắc lược, yên tuy ý lèo nghịt lít đoàn kẹt. Sà bà siêu chít phu dòng chút chít gồng chín đoàn chèn kẹt thuy biểu thay phùy, y hà hê xinh huyền lươi yông. Sà bà nhìn mìn siêu chú kì siêu mìn kì lít su, bên trong sản đà kèn su kèn trong kiếp trì cao huyên, ý huy phu phổ phiền, chuẩn nhằm kiếp nghìn thâu gà chết. Kiên nhằm chào gò 2700 miệng Âu Thái Lý Nga kiếp yến kẹt chân phủ, ý kiếp đồng nhận勇敢协助的调解本地民众所作出的牺牲，是一项重要责任，尤其是随着前列日团历史的见证者一来一受。沙巴小七部长德杜斯里邦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沙巴本地居民保格拉格伦丁库隆以及天下抗疫运动界英雄们，当然冒尽生命危险拯救政府，加上所展现的勇气，证明结束身处铁拳战梁之下，人民同人头精神也从未消失。德杜斯里哈吉吉是在省达建政府人纪念币举行的省达建纪念日仪式上支持时安样表示，这个公告由首长署处理部长德杜斯里曼德拉马拉昆退回神图。另一方面，德杜斯里哈吉吉表示，纪念币上刻有马来西亚吉化泰风化、欧洲吉化剑侠范以及演吉吉化玫瑰街相战，成为马来西亚、欧洲、演吉、纽西兰吉每吉之间团结同密切紧贴的重要相战。具体上，过去日团痛苦的历史，并不是安样后代继承受限。相反，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让人强一代认识到受限所带来的危险，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为何应对前结医疗人力断缺，尤其是康复不足的问题，马来西亚卫生部正在加强三项主要的医疗人力改革策略。卫生部部长 Datuksri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廿三项策略包括增加毕业生人数、扩大职业发展途径，以及落实直接招聘同初步招聘机制。目前，前结卫生设施共有10557个护理职位空缺，而康复要唔缺撇街编制总数为73280个。其喺在阿比出席泰马卫生部培训学院沙巴区毕业典礼时，发表廿项谈话。在增加医疗人力方面，从2025年开始，康复培训上届招收人数已经提高至每年3000人。至于扩大职业发展途径，卫生部将在今年九月开始推行15项在职培训计划，让医疗人员能够提升专业技能，而护士长时间离开工作岗位。至于第3项策略，德杜斯里 Dr. Zulkifli 表示，公共服务局已经批准符合条件的卫生部培训学院护理援朋毕业生发明临时合约聘任前试。当日共有924名卫生部培训学院沙巴区毕业生获得毕业证书。政府机构必须强化九折后工作文化，以保持竞争力，并持续向前发展。地方政府及防务部部长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一直组织该成功，不单单持续以财务表现发硬体建设该进展，更重要的是每一名员工该承诺、信心、专业精神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其他在阿比出席管理公司 Visma Harta 颁奖典礼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安阳表示，另一方面，Datuk Dr. Muhammad Arifin 认为，管理机构进行品牌重塑，是进一步强化组织身份及企业形象的重要步骤。当日共有九名员工获得2025年杰出服务奖，另外两名员工获得感谢服务奖。沙巴首席部长达杜斯里邦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出席在马六甲埃尔克罗杰兹庙宇中心举行的2026年共进党前杰代表大会，也是沙巴人民联盟主席的达杜哈吉吉。是以特别受邀嘉宾身份出席，并同几名沙巴人民联盟领袖及州议员一同参与。出席者包括达杜斯里邦里马 Dr. Joachim Gunsalam、达杜Rubin Balang、达杜Nizam Abu Bakar Titingan、达杜James Ratib、达杜Muhammad Razari Muhammad Razi 以及 Sheikh Ahmad Sheikh Abbas。2026年共进党前杰代表大会的主题为重建改革、建设全面。大会由兼任共进党主席的首相达杜斯里安瓦尔伊布拉欣主持开幕。今日重报新闻提要：人民消除民基三大件事件，吸取历史教训。卫生部强化三胎策略，应对医疗人力短缺。沙巴首席部长出席共进党前届代表大会。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你的凉拌。
1: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2: 有，老板。
1: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2: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1: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2: 对不起，老板。
1: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2: 是的，老板。
1: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3: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有些声音不会随光阴老去，有些记忆在留声机里重现。
1: 星期日上午10:15，有声茶馆留声机，在老歌里寻回初心，听见时光的温度。
2: 沙巴 VFM 岁月的知己，心灵的守候。
3: 四宝 VFM 你的两伴，再次你问声好，早安，你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时间是10:11啦。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5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6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
4: 国勇，早上好。
3: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4: 啊，我是来自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
3: 好的，思国，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4: 啊，我把歌曲点给在柔佛新山的林珠儿、黄林腾、黄丽君、槟城大三角纳豆王清德大哥，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啦，包括国勇你收听啦齁，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3: 好的，谢谢思国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4: 好，谢谢。
3: 好，
4: 谢
3: 谢你，拜拜。
4: 拜拜。
3: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早上好。
3: 早上好。
5: 我是来自雪州不久黄秀兰。
3: 好的，秀兰，来请说。
5: 今天要祝福马金凤、卢建刚、范爱玲、黄光耀、黄清德以及国荣，祝大家健康常在，一直安好，谢谢国荣。
3: 好的，谢谢秀兰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5: 大家一样，谢谢。
3: 好的，
5: 拜
3: 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是哪？斯拉马巴吉。
3: 斯拉马巴吉，翠琴。
6: 对，我是佛教的黄翠琴。
3: 好的，翠琴，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6: 首先祝你周日当班开心，
3: 谢谢你，
6: 快乐每一天，
3: 你也一样。
6: 接下来想把歌曲点给大三角的大豆黄清德大哥，清德大哥，祝你身体安康。接下来点给左后的黄秀玲、林珠儿、柯国明以及叶叶兰，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 Christina。
3: 好的，谢谢翠琴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6: 谢谢大家一样，
3: 拜拜
6: 拜拜。
3: 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7: 早安，国荣。
3: 是的，
7: 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子、陈清和罗美珍以及怡宝的梁抚慰。国荣早安啊，我先祝你过一个美丽啊美丽的星期天，永远青春美丽，照顾好身体，多喝水哦，拜拜。
3: 好的，谢谢秀珍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
7: 拜拜。
3: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8: 喂，国荣，上午好。
3: 上午好。
8: 我是上来也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
3: 好的，秀英，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8: 我今天把歌曲祝福送给新山林珠儿、麻波、黄秀玲、冰城、杜建刚、钟青，还有大三角那杜王清德、董华仔。不是年轻才快乐，而是快乐才年轻。也祝国荣每天都像阳光灿烂，像牡丹花那样美哈。
3: 哇哦，谢谢你也一样哦，秀英，祝福你天天开心，笑口常开。
8: 好的，谢谢。
3: 好，拜拜。
8: 国荣，拜拜。
3: 好的，送上这一首歌曲，黄清源的《弹琴时候》。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Sub VFM 你的两半。

0: 10:17，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喂喂，已经接通了。
1: 早安，
0: 请问是哪一位？
1: 我姓小梁，我就是从华仔。
0: 好的，华仔来，请说。
1: 首先祝福你周六大方愉快，永远幸福，幸福美丽啊！
0: 谢谢。
1: 现在点给二十七号生日的李贤芳、张素琴，祝他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同时也点给林珠娥、杜秀英、李晨磊和国荣收听，祝福大家周日愉快，幸福愉快。
0: 好的，谢谢华仔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1: OK， 谢谢李国荣，拜拜。
0: 谢谢，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国荣，上午好。
0: 上午好，素琴。
2: 我是来自金山的陈明珠。
0: 哎呀，明珠啊 ，OK， 好的，明珠，你们声音好像哦。OK。
2: 我把歌曲送给好友尤贝芝。曾江城、丽燕、樊振晴、杨露娇、马金凤，祝大家平安健康，收听愉快，也祝国荣这班愉快，收听愉快啊！
0: 好的，谢谢啊，明珠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2: 啊，
0: 谢谢参与，
2: 谢谢国荣，
0: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好的，断线了，没关系，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请问是哪一位在线上呢？喂喂，OK， 断线了，没关系，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国荣，早安。
0: 早安，
3: 我是不近十里的蔡长妹。
0: 好的，长妹，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3: 把歌曲点给马金凤、许贤芳、陈明珠、杨露娇、陈庆和，还有国荣收听，祝大家快乐在每一天，谢谢，拜拜。
0: 好的，谢谢长妹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3: 拜拜。
0: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4: 贵卿。
0: 贵卿，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4: 今天把祝福送给满怀欢迎祝我返利不定情，祝秀英胜利，祝福他们录音歌一怪国荣，祝你播音怪。
0: 好，谢谢贵卿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4: 谢谢。
0: 好，谢谢你，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5: 祝你周日愉快，平安喜乐，
0: 谢谢，请问是哪一位呀？
5: 我是地宝竹南黄秋娥。
0: 好的，秋娥，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5: 我要提早祝福八月份生日的寿星，8月23号来小熊黄明昌、许贤芳、张素婷、叶叶兰，祝他们生日愉快，平安健康，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秋娥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5: 谢谢国荣，
0: 谢谢你，拜拜。好，送上郭淑芳的歌曲《朋友》，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越距离，连接心灵。Saba VFM， 你的凉拌。
1: 好的，10:23，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喂喂，已经接通啦，请说话。喂喂，
2: 嗯，是的，我是大乐乐姐姐的云江。
1: 云江，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2: 送给黄丽敏、温雨燕、温小星、庄树林，就是说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天，也祝你国荣播音愉快，
1: 好，
2: 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1: 嗯，好的，谢谢滨江的参与，你也一样哦，身体健康，感谢参与，拜拜，
2: 拜拜。
1: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哎呦，早上好，我是爱青。
1: 爱青，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3: 祝你上班愉快，平安健康。
1: 谢谢你，你一样。
3: 也给也点给国荣你金地梅花啊、景香少奇，也祝他们一个美好的周日，听歌愉快，平安健康，主持人你青春常在，
1: 好的，谢谢。哎，你也一样哦，笑口常开，平安健康，谢谢爱青，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
4: 嗯，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4: 水瓶，
1: 水瓶，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4: 送给在泰国度假的王正清，祝他玩得开心，旅游愉快，还有祝点给

0: 谢谢你，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的，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2: ？Hello，
0: 早安。
2: 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豆黄清德。
0: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2: 那首先要祝福主持人播音愉快，日子甜美，开心如愿。
0: 谢谢，你也一样。
2: 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大三角的杜建刚。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柔佛新山的黄林腾，古晋失去的杜秀英，祝他们家庭和和美美，前途似锦，美满阳光。谢谢各位，谢谢主持人。
0: 嗯，好，谢谢清德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2: 谢谢，
0: 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是吉隆坡的查波利。
0: 查波利，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3: 把歌曲送给两位新加坡的八月份生日的赖小雄和许贤芳，祝两位寿星生日快乐。还有点给王正行、李水平、黄秀兰和国荣你。祝大家周日愉快，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查波利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3: 谢谢国荣，
0: 谢谢你，拜拜。一起来听歌，送上高雄的歌曲《到哪里再找一个你》。

0: 我是 Angeline。 随着社交媒体普遍使用，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挥创意和爱国精神，活络国庆日的气氛。爱你，马来西亚。
1: Hello， 我是 Dixon。 我们还是可以创意方式表达爱国精神，比如分享国香、图香或视频，表现爱国之气。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2: 10:30，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591。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
3: Hello.
2: 早安。
3: Hello， 你好，早安。
2: 你好，
3: 郭荣，早安啊。
2: 请问是哪一位呀？
3: 哎，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2: 好的，金凤，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3: 今天把歌曲送给好朋友杨宝华、黄秀兰、李亚杂、杜建刚、黄云堂，祝他们生活愉快、平安健康，也祝国荣女子

0: 把你快哈，谢谢你。
1: 好，谢谢金凤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0: 你大家一样啊，嗯，拜拜。
1: 谢谢，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Hello， 国阳美女主播，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2: 首先祝你，我首先祝你周日吃饭愉快，播音顺利，平安健康。
1: 谢谢你，你也一样哦。请问是哪一位？
2: 我是来自雪州八山五级定义的黄光耀。
1: 好的，光耀，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2: 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徐西福大哥、渭南游桂枝、雪州福总黄秀兰、吉隆坡镇江陈丽燕、柔佛廖志生，也包括国用美女主播，祝大家周日听歌开心，同时梦望点播者，谢谢国勇。
1: 好的，谢谢光耀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2: 大家一样，大家一样，感恩，
1: 谢谢，拜拜，
2: 拜拜，拜拜。
1: 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早安，国勇。
1: 是的，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3: 我是罗佛新山的黄林腾。
1: 好的，林腾来请说。
3: 我要今天把祝福送给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马丹在野的杨思国、槟城大三角达到环境的马坡的黄秀玲、罗佛新山的林柱的收听记，人生不求满分，但求满足，拜拜，祝你播音愉快。
1: 好，谢谢林腾的参与，周日愉快，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国勇，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4: 我是龙佛金山陈桂英。
1: 桂英，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今天
1: OK 线路这个有点中断了哈，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早安，国荣。
1: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
5: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1: 珠儿，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5: 我要点给拿赌的李少奇、槟城大三角大豆黄清德、麻坡的黄秀玲、柔佛海鸥之家的廖志生、福罗教育的黄翠琴收听。友情不需朝夕相聚，但求时刻惦记，拜拜。
1: 好的，谢谢珠儿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
5: 好的，
1: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6: 国勇，早上好。
1: 早上好，
6: 我是来自金佛深江的陈丽燕。
1: 丽燕，好的，来请说。
6: 我要点给廖志生、陈明珠、刘桂枝、杜秀英、杨宝华，祝大家平安健康，收听愉快，还有祝国勇你平安健康。
1: 好，谢谢丽燕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6: 好，谢谢国勇，
1: 谢谢丽燕，拜拜，
6: 拜拜。
1: 好的，一起来听歌，送上凌云的《妈妈的劝告》，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10:36，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咯。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国荣，太热了，热到先得办。
0: 是的，桂英吗？是桂英吗？
1: 是啊，我是楼佛行山陈桂英。
0: 好的，桂英，来，请说。
1: 点播给李亚蕾、张素琴、马金凤、陈明珠，还有镇江陈丽燕，还有国荣你，祝福大家生活愉快、平安喜乐。
0: 好的，谢谢桂英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1: 谢谢你，国荣。
0: 谢谢桂英，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
2: 啊，国荣，上午好。
0: 上午好，素琴，是吗？
2: 哎，对，
0: 哎，是的。
2: 哎，
0: 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2: 去送给冯宝林、陈桂英、黄梅英，还有西西湖。还有柯国明，祝大家平安健康，也包括郭龙明，祝你一切顺顺利利。
0: 好，谢谢素琴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一切都安好，顺顺利利的。
2: 哎，好，
0: 好，
2: 谢
0: 谢你，拜拜。
2: OK， 拜拜。
0: 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郭龙，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徐先芳。
0: 好的，先芳，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3: 今天我要回谢提前给我生日祝福的朋友们，廖志生、李亚达、陈明珠、欧阳佑顺，同时也提前祝福赖小熊生日快乐，福寿安康，也祝大家身体安康喜乐，也包括郭龙你哈，也祝国龙你棒棒愉快，谢谢你国龙。
0: 谢谢先芳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3: 谢谢，你也一样哦，拜拜。
0: 谢谢你，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早安，国荣。
0: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呀？
4: 我是来自西达州的杨宝华。
0: 好的，宝华，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送给八月份的寿星，就是23号的赖小熊，26号的黄明昌，27号的许贤芳和张素琴，以及28号的陈秀玲，祝大家生日快乐，福寿安康，谢谢你啊，国荣。
0: 好的，谢谢宝华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4: 谢谢你，拜拜。
0: 谢谢，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我们看看还有没有电话进来，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瓦龙，早上好，我是新加坡的李亚瑞。
0: 亚瑞，好的，来，请说。
5: 我要祝贺八月份的寿星，赖小熊、许贤芳，祝他们生日快乐。同时也点给陈桂英、李雅芝、罗美珍，祝平安健康。还有国荣你，国荣，谢谢你。
0: 好，谢谢亚瑞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5: 谢谢，
0: 拜拜。拜拜，好，一起来听歌，送上陈琼美的歌《活着就是为了你》。

0: 好的，10:42，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喂喂，已经接通啦，请问是哪一位？喂喂
1: ，Hello，
0: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在线上？
1: 啊，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啊，祝你上班愉快，
0: 谢谢。请问是哪一位呢？
1: 我是来自渭南高原的李晨蕊。
0: 好的，晨蕊来，请说。
1: 啊，今天祈祷把孙子祝福送给8月份的寿星们。8月23号生日的赖小熊，8月27号生日的许贤芳，8月27号生日的张素琴，以及8月31号生日的叶叶兰。最后再点给廖志生还有国龙你，祝大家收听愉快、平安、喜乐，谢谢你。
0: 好的，谢谢陈蕊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1: 拜拜，
0: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Good morning， 梁主播。
0: Good morning， 阿杜。
2: 来点歌啦。
0: 好的，来请说。
2: 啊，点给庄云珍啦，点给林珠儿啦，点给扎波利啦，点给杜秀英、钟青啦。啊，祝大家周日愉快，听歌愉快，也祝福王振琴有个愉快的泰国之旅，一路顺风。祝你值班愉快，一个 show， 拜拜。
0: 好的，谢谢阿杜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
2: 感恩。
0: 好的，大家努力加油，抢线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郭荣，早安。
0: 早安。
3: 古定邓琴。
0: 邓琴，好的，来请说。
3: 啊，将这首歌献给许西湖、罗美珍、吴桂清、林珠儿和王清的愿周日给你们，还有郭荣带来事事皆如意，郭荣值班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邓琴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
3: 谢谢，拜。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郭荣，早安，你好。
0: 你好，
4: 周日值班愉快，平安健康，
0: 谢谢。你也一样。
4: 我是来自八三角的徐西湖。
0: 好的，西湖，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4: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琴、王光耀、张素琴、欧阳佑顺和黄秋儿收听，祝大家周日愉快，谢谢你，国荣。
0: 好的，谢谢西湖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4: 谢谢，拜拜。
0: 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国荣，你好。
0: 你好，
5: 我是李碧华。
0: 李碧华，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5: 首先祝福你平安喜乐。
0: 谢谢你，你也一样。
5: 然后我就点给曹富明、王清德、欧阳佑顺、新加坡赖小熊、许贤芳，最后是梁国荣，谢谢你，国荣。
0: 好的，谢谢碧华的参与，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5: OK，
0: 好，
5: 谢谢，
0: 谢谢你，拜拜，
5: 拜拜。
0: 好，一起来听歌，送上虾台轩的歌曲《阳光和清风》。

0: 时光会老，但好音乐永远年轻。沙巴 VFM。
1: 在沙巴 VFM 你的两半，再次你问声好，10:48，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区点唱，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国龙，早安。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2: 锦香。
1: 锦香，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2: 首先我要点给槟城渭南高原的李雅诗，古今十七里的杜秀英，下南南的吴爱卿，吉隆坡的王振琴，新加坡的许贤芳，祝大家平安喜乐，也祝你当班愉快，青春美丽，谢谢。
1: 谢谢锦香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
2: 谢谢，拜拜。
1: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喂喂，已经接通啦。
3: 听啊，
1: 已经接通啦，请说话。请问是哪位？
3: Hello?
1: 嗯，来，请说，请说。
3: 喂喂，你好啊。
1: 你好。
3: 早安。
1: 早安，请问是哪位？
3: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王美英。
1: 好的，美英，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3: 我要把歌曲献给王淑儿，还有张淑平、李碧华、蔡国明、王明强夫妇。啊，谢谢你啊，国勇。
1: 好的，谢谢美英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
3: 啊，
1: 拜拜，
3: 祝你好运啊！
1: 谢谢，你也一样。
3: 啊、
1: 嗯，拜拜。
3: 祝你开开心心。
1: 谢谢你。
3: 快乐啊！
1: 谢谢，你也一样哦、啊，拜拜。
3: 啊，谢谢你，拜拜，拜拜。
1: 好的，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Hello， 早安，郭勇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4: 啊，我是来自大理部的郭秀斌。
1: 好的，秀斌来请说。
4: 啊，今天我要点唱给我的亲戚朋友们收听啊，祝他们身体健康，还有郭勇你啊，祝你青春美丽啊。OK， 身体健康啊，郭勇。
1: 谢谢，你也一样哦，平安健康，
4: 谢谢，
1: 开心每一天，
4: 拜
1: 拜。
4: OK， 拜拜，拜拜。
1: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早安，我是来自芙蓉的秀弟。
1: 秀弟，好的，终于接到电话了。嗯，来，
5: 对对对，
1: 请说。
5: 我要给这个月生日的素琴、小熊、贤芳，愿他们生日快乐，万事都如意。还有西湖大哥，小技能。愿大家都身体健康，还有国荣你哦。
1: 好，谢谢秀弟美好的祝福以及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5: 啊，拜拜。
1: 好，谢谢，拜拜。好的，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电话进来。OK，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6: 我是关丹的戴莲妹。
1: 莲妹，好的，来请说。
6: 今天把歌曲点给张美美，下来是在8月23号生日的赖小熊，8月27号的许贤芳、张素琴，8月31号的叶叶兰，祝老朋友寿星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包括我有你。
1: 好，谢谢，
6: 一起来收听啊。
1: 嗯，好，谢
6: 谢，
1: 谢谢莲妹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哦。
6: 大家一样，
1: 拜
6: 拜。
1: 拜
6: 拜。
1: 好的，先来听这首歌曲，凤飞飞的《明日君再来》。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Sub VFM 你的凉拌。

0: 好的，10:54了，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学点唱，继续来接听电话啊，估计是今天的最后三通电话了。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新加坡赖小熊，
0: 小熊，好的，来请说。
1: 啊，首先呢，我要感谢我远方的朋友提早为我祝福的生日。啊，同时现在我也是要提早祝福五位寿星啊，八月份啊，27号的许世芳，27号的张世勤，28号的张世才，还有许叶叶兰，啊，祝他们五位寿星生日快乐啊！平安健康，还有美国呀，天气太热了，好，照顾自己，
0: 好。谢谢小熊的参与，也祝你生日快乐哦！
1: 好，谢谢你啊，陈叔。
0: 好，谢谢。
1: 我要谢谢雅达，
0: 太
1: 棒了。
0: 嗯，
1: 谢谢他，别忘了我的蛋糕。
0: 好 ，OK， 好的，玩得开心，谢谢你，拜拜。
1: 啊，谢谢呀、啊嗯，因为我会过几天我会到中国去的。
0: 啊，
1: 老家。
0: 好的，好的、啊、，OK， 一切顺利。好，谢谢你，
1: 啊、谢谢你、嗯，拜
0: 拜。
1: 拜
0: 拜，好的，继续来接听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学点唱，我再看看时间，应该是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了。喂喂，你好，早安。是的，早安，请是哪一位？你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2: 我是北马的林双爱。
0: 好的，双爱，来请说。
2: 今天我把祝福寄给月月兰啊，纳豆王清德、李碧华、曹富明跟杨露娇，最后一位是国勇女，大家听歌开心，
0: 好，
2: 生活美满，身体健康、嗯、谢谢你，
0: 好，谢谢，谢谢双爱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
2: 啊、好，
0: 拜
2: 拜，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踊跃参与，时间已经是10:56了，那待会儿在11点的时候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一起来领赏旧曲，不要走开咯。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有的是刘秋怡的心里只有你。

0: 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1: 连接你我的心跳，沙巴 VFM， 你的凉拌。

Assalamu alaikum madani， 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人民受促铭记山那根事件，汲取历史教训。卫生部强化三大策略应对医疗人力短缺。沙巴首席部长出席公正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人民受促继续铭记历史，并从山打根事件中汲取教训，以维护和平、尊严及人道价值。纪念超过2700名澳大利亚及英国战俘，以及当年勇敢协助他们的本地民众所做出的牺牲，是一项重要责任，尤其是随着亲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越来越少。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or 表示，沙巴本地居民包括 Lab、Galunding、Kulong 以及地下抗日运动的英雄们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拯救战俘，他们所展现的勇气证明即使身处敌军占领之下，怜悯和人道精神也从未消失。Dato Sri Hajiji 是在山打根战俘营纪念碑举行的山打根纪念日仪式上致辞时如此表示，他的讲稿由首长署助理部长 Dato Caesar Mandela Malakun 代为宣读。另一方面， Dato Sri Hajiji 表示，纪念碑上刻有马来西亚国花大红花、澳洲国花金合欢以及英国国花玫瑰的象征，成为马来西亚、澳洲、英国、纽西兰及美国之间团结与密切关系的重要象征。他提醒，过去这段痛苦的历史并不是要让后代继承仇恨，相反，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让年轻一代认识到仇恨所带来的危险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为了应对全国医疗人力短缺，尤其是护士不足的问题，马来西亚卫生部正在加强三项主要的医疗人力改革策略。卫生部部长 Dato Sri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这三项策略包括增加毕业生人数、扩大职业发展途径以及落实直接招聘和自主招聘机制。目前全国卫生设施共有10557个护理职位空缺，而护士U5 级别的编制总数为73281个。他是在亚庇出席大马卫生部培训学院沙巴区毕业典礼时发表这项谈话。在增加医疗人力方面，从2025年开始，护士培训生的招收人数已经提高至每年3000人。至于扩大职业发展途径，卫生部将在今年9月开始推行15项在职培训计划，让医疗人员能够提升专业技能，而无需长时间离开工作岗位。至于第三项策略， Dato Sri Dr. Zulkifli 表示，公共服务局已经批准符合条件的卫生部培训学院护理文凭毕业生豁免临时合约聘任程序。当天共有924名卫生部培训学院沙巴区毕业生获得毕业证书。政府机构必须强化高绩效工作文化，以保持竞争力，并持续向前发展。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一个组织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财务表现或硬体建设的进展，更重要的是每一名员工的承诺、诚信、专业精神以及团队合作精神。他是在亚庇出席关联公司 Wisma Harta 颁奖典礼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另一方面， Dato Dr. Muhammad Arifin 认为，关联机构进行品牌重塑是进一步强化组织身份及企业形象的重要步骤。
当天共有九名员工获得2025年杰出服务奖，另外两名员工获得感谢服务奖。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or 出席在马六甲阿耶克若国际贸易中心举行的2026年公正党全国代表大会，也是沙巴人民联盟主席的 Dato Hajiji 是以特别受邀嘉宾身份出席，并与数名沙巴人民联盟领袖及州议员一同参与。出席者包括 Dato Sri Banglima Dr. Jakim Gunsalam、Dato Rubin Balang、Dato Nizam Abu Bakar Didingan、Dato James Ratib、Dato Muhammad Razali Muhammad Razi 以及 Syed Ahmad Syed Abbas。 2026年公正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为重振改革，建设昌明。大会由兼任公正党主席的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主持该幕。现在重报新闻提要。人民受促铭记山打根事件，汲取历史教训。卫生部强化三大策略应对医疗人力短缺。沙巴首席部长出席公正党全国代表大会。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点子小宇宙，
1: 掌握小预算的大旅行计划。想去旅行却觉得预算有限，今天让我们来学习如何用小预算规划一场大旅行。首先，选择淡季出行，避免高峰期的高价。其次，提前预订机票和住宿，利用折扣和优惠，可以选择当地的特色餐馆而非高端餐厅，合理安排行程，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小预算也能够让你拥有一段难忘的旅行，只要你精打细算。
2: 各位柴油车主请注意，布迪马达尼柴油补贴计划，布迪 Diesel 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madani.gov.my 了解详情。 Budi 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Sobo VFM 你的两半在这里问声好，早安你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时间是11点21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分别有洪荣宏演绎的这一首闽南语歌曲《一只小雨伞》，应该是怎么念啊？一只小雨伞啊。没有错的话应该是这样啊，还有和声的月儿对我笑，以及王志雷的友情来看过。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五个字歌名的经典旧曲，希望大家喜欢。那我从上两个小时开始呢，也已经开通了我们的脸书直播以及 TikTok 直播，欢迎大家来到这两个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交流。马上来看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了呢。首先有看到 CY Ong、 蒙超用、杜秀英、黄光耀、林珠娥、凯凯、 Tony Tian、 尤桂芝、苏斌六、秀斌、 Jimmy Kong、 Helen Kui、 YK Chong、 黄光耀、欧思亚、马金凤、彩蒂、 Alvin Lim、 Choi San、 汉文、徐西湖、梁亨坤、董华仔，还有刚刚还有看到啊阿杜的留言。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脸书直播间。还有谁呢？尤桂芝早安啊，对的，都是刚刚进来的朋友啊。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那当然不忘了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同样有很多很多朋友的留言，我就不一一的念出啦。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些祝福以及陪伴。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的花落又一年。

青年是团结精神的传承者，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配合国庆日的到来，让我们共同点燃爱国热情，延续团结的精神，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携手创造和平、和谐与美好的未来。唱名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RTM 是您最忠实的两伴。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许冠杰的《沧海一声笑》，还有之前听过的首首经典旧曲，就包括了有李毅的《星夜的离别》，还有于天《我没有骗你》，以及凌云的《蝴蝶舞春风》。11:40，送上叶丽仪的《是否记得我》。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南红的《爱在春风里》，以及之前听的歌曲呢，有的是周璇的《何日君再来》，非常优美动听的经典旧曲。很快的时间已经是11:49了，那待会儿在12:00的时候呢，就要把时间交给今天英文组的同事。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支持，还有祝福的，无论是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啊，两个社交平台，也就是脸书直播间，还有脸书今天有声茶馆的帖子留言的朋友们，那当然不忘了在这个 TikTok 平台上陪伴着我的每一位听众，还有守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你，感谢大家的陪伴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凤飞飞的《情人的眼泪》以及李彩霞的《人生的旅途》，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日。我是 Katrina 郭荣，拜拜。

0: 咪咪要把国旗挂在哪里？我迫不及待要挂上去了咯，我的梦来了。
1: 你有这种爱国的精神实在太好了，古洛哥加油。这是阿明哥那天给的国旗，你觉得哪里适合就挂上去吧。
0: 没问题，咪咪就放心交给我吧。
1: 嗯，古洛哥，其实我
2: 古路，你这样找道德，我以为你先去阿妈那边。
0: 都怪你自己迟到好不好？
1: 古鲁哥，你先别走，这是我刚找好的炸胶板，让你带去吃。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咪咪。
3: 有声茶馆。